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哦。所以每当再去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绿草茫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好像旋律和歌词通通都会和那个剧情会有一些链接。我到现在印象很深，那会儿我们这个内地有一位女演员叫严小平，哎，大家对她有没有印象？后来还去演了那个就是北京人在纽约，就是演姜文的妻子 的那个严小平，那最早他就是和那个叫什么王诗怀吧，他们一起去演这个在水一方，一个是演杜小双，一个是演朱诗瑶。虽然说你肯定是无法去跟那个我们可能看惯的就是林青霞啦，包括这个秦汉秦香林去跟他们去比继续去比较，但是你还是会依然觉得哇，那时候看这些谈情说爱的这些剧啊，然后去包括看这些小说，也同样成了自己青春记忆当中就是难以消磨的一笔啊。来，这是阳光倾城，此刻这首歌，今天一起来去听听这些琼瑶剧里面的主题插曲。975阳光倾城，此刻

0: 与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谁家床单凉飕飕？我家呀，这张牛皮凉席就是清凉的皮床单。以前觉得牛皮凉席都是硬邦邦的老古董，那这一张绝了，翻个身，席子跟身体弯出柔软的弧度，没有一点的死板劲儿。所以强烈建议朋友们都赶快入手，这批皮料价格低，所以席子做到999加30还给升级1029，外面没有3-4千根本不行，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批皮料结束就没有这么低的价格了，很多的老听众啊都是3000多2000多买的，最低的时候买也得1599。4007106109，抓紧时间，洗完澡往上面一躺的那个瞬间清清爽爽，而且皮的贴肤感太舒服了，跟植物纤维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这1000块钱您吃吃喝喝，不如换您几十年年年夏天的夜晚躺在柔滑清凉的牛皮凉席上。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关节不好，特别怕冷，特别怕热的，都别犹豫了，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之前2000多块钱买的朋友也别气，因为这一批料子啊是因为巧了，工厂碰到了2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原皮料低价窗口期，一次性整包收回来做的这一批席子，这一批皮料用完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格了。而现在发的都是升级版的带防滑衬垫的，加30109，这个质量随便你去外头对比吧，外面买一床够我们买3床的了。40071061094007106109，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小魔仙变
5: 呀，
4: 这里是五小山吗？
5: 主席真好玩，
4: 徒步挑战自我，
5: 在天池滑竹筏，
4: 也太神奇了吧！
2: 这里是五响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435458。
0: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

0: 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去回复一个字玉，就是玉啊，玉石的玉，然后就一个字玉，然后你发送出去以后就直接进入新月线所在的这个视频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它给你试戴啊，然后还有包括帮你讲解啊，还有包括一些好看的图片，甚至包括很多帮你达到谷底价的这个价格，那都是香的不要不要的。
1: 对，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君子比得鱼，温润而得人也。
0: 哎呀，太好了，
1: 带给我们的美好，
0: 太好了。那我们一会儿期待在直播间看到你哦。嗯
1: ，OK，
0: 好，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哇，就是女同胞在一起一讲起这些玉啊翡翠啊什么的护肤品化妆品，就会觉得三天三夜都说不完道不尽哦。然后就即便是走到一起也都喜欢去聊这些东西啊，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话题。那其实呢在今天我们还有一道就是面霜，很多的好朋友都很喜欢的，就是一到夏天这个面霜就会有一点点就是选择困难。为什么呢？有的如果要是太油了，又会觉得自己好像皮肤到时候冒油，脸亮光光的看起来不好看。有的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

有点浮肿暗沉的话，也不知道究竟涂什么面霜才能够真正让自己这个脸啊稍稍的有那么一点消肿的可能性哦。所以我在这儿给你带来的是一道就是夏天不管你是熬夜的还是上班通勤的户外晒后的还是包括妆前打底的你都可以用上，就是这一道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哦。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对于我们很多女同胞来说绝对是福音，而且很多人可能已经是悄咪咪的用了好多年了。那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的话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的，但今天我们直接福利抢先购，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大正装，两瓶到手只要229，两瓶到手只要22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面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面霜哦。今天也不多，只有150组的库存，所以要直接赶快要下手了，这么划算哦。就是你想看两瓶到手229，也就是100多一丢丢，然后就可以拿到一瓶，就是来自科颜氏的大正装的果冻面霜，听听名字就觉得很好，放到冰箱里面冰一冰哦，然后早上洗过脸以后用来去镇静啊，然后去舒缓我们的皮肤，那是真的一下子就是消除了我们的这个早上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微微的有点泛肿或者是有点暗沉的皮肤，效果超级理想。所以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一个字啊，回复面霜啊，回复面霜就可以了。嗯，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呢也都比较喜欢去学习一些国学啊，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老子的道德经，他经常说起这道法自然哦，经常说起道法自然，很多人说这个道究竟是什么我们经常也是说这个道啊，对吧，到底什么是道啊？其实这个论人道这个都是历代可以说是国策方略啊，大家都喜欢去论道。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就是到现在还是在用术啊，你都已经在用道了。所以我经常说这个老祖宗只是用一个字来去做包容，你看一个悟字啊，厚德载物，这个悟是什么呢，是智慧能力地位名誉待遇财富，这个德和道紧密连接在一起就是道德。你看这个道简单来说就是本源和规律，它就是展示的是世界的本源和一切客观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呢道德经里面的这个天道地道人道这个论道思想是无比深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就是它最核心所在了。所以我们说完了道又要说德，为什么要去修德，因为一个人的德行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作为命运甚至是价值。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讲说你用道就是要讲它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最简单的规律，我们所以会说这个厚德载物，对吧，或者是道法自然，也会说德不配位啊，就是你没有按照它的基本规律然后去做事，没有去讲究德行，那叫做所谓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这就是伦常。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否定这个伦常然后不去做这个排序的事情的话，那可能就是违背出格和偏离的意思啊，立见消亡，可能就会立刻遇到一些祸害或者是消亡。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到就是这样一些书本知识的时候，偶尔的也会把它串联到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说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什么，就是排序，对吧，你在明白了这个道法自然，对吧，德不配位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律以后，你就要去了解排序。你比如说很简单，健康就要排在熬夜之前，你就不用偷
透支身体的代价，却换你一个短暂的业绩，把陪伴家人排在无意义的社交之前，就不会错过孩子成长的点滴，把内心的热爱排在随波逐流的跟风之前，你就不会人云亦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来自于

把这个顺序没有把它及时的纠正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了那个碎银几两，牺牲了和家人相处的时光，甚至为了合群的一个热闹，消耗了独处自省的一个精力。所以我们经常说，人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事事都想要，也不可能什么都能够做好，所以学会做生活的加减法，给顺序，给选择去做一个排序，就是对生活一个最大的负责。所以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把不重要的事情果断放下，你就会发现生活不会再被琐事所裹挟，脚步变得更加的轻盈，内心也会变得更加的笃定。所以我们经常说，最好的这个所谓的德行，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丈夫不缺位，懂责任，知进退，妻子不抱怨，懂包容，温柔持家，孩子被疼爱，被陪伴，在一个安稳的环境当中成长。而一个家庭可怕的不是清贫，而是父亲不成熟，无担当，母亲独自负重，满心的委屈，孩子敏感怯懦，缺少安全感。所以我们就是说，还是要能够去及时的去做一个排序。很多的时候，我们家庭的很多的

0: 这是被永远称作是许少年的许巍啊，今天是他的生日，7月21号的生日啊，也要祝福许少年永远青春少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听歌哦。但是少年也已经不再少年了，今天是他58岁的生日，所以对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来说，还是说就是人生的排序真的好重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觉得这也是从来都是不变的一个硬道理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说，你每天早上不打扮，对吧，不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服装的搭配，然后呢在家里面就是蓬头垢面，那恐怕你就是再忙，然后可能家里面人也都会觉得你这是应该的。如果你要是能够把自己稍加打扮，然后呢同样能够让家里面人稍稍的动起来，适当的也能够去分配一点劳动，然后个人也都能够去做一点事情，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家也同样是会特别的幸福和谐而又美好，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哦。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女同胞来说啊，就是每天早上你在洗过脸之后，你第一件事情就趁着刚刚洗过脸的脸上还有一些微微的一些水汽啊，你是说你赶快去上一点比如说颈三麦角硫因的他们的刺泡精华，然后呢上过之后呢，你再上一些就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好朋友早上起来脸有点肿肿的，然后看起来肤色并不是很好看的状态，你就抹一些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那整个会帮你一下子就是皮肤紧致，然后消除暗沉哦。那接下来后续上妆，你也会发现这个整个肤色更加的顺滑服帖。平时呢要卖到600多块钱125毫升的大正装的这么一个到就是科颜氏果冻面霜，今天我们直接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只要229。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面霜，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面霜。
1: 王女士更年期，最近发现啊，一觉睡醒经常是前胸后背大汗淋漓，睡衣床单全都浸湿，特意来问牛皮凉席适不适合睡。首先像竹凉席那种寒性的凉席尽量不要碰，而牛皮凉席早在晋东宫旧事当中就记载到，皮性暖却着身有凉意，所以暖性材质的凉席您当然可以试试看。另外从打理清洗的角度，铺床单隔三差五就得换，而牛皮凉席用湿毛巾擦拭自然风晾干即可，是名副其实的懒人席。所以趁着今年这批低价收购的原皮料的回馈活动，999加30一

0: 1029就能带走一床外面要3-4千的高配款带防滑衬垫的头层牛皮凉席，您赶紧下单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999+301029，后面呢就不是30块钱的事情了，整个皮料用完我们会员买啊都要至少多花600多块钱，不要再等了，每天晚上的将就还都是自己在忍受。昨天赵姐还跟我们分享说，老公怕热开空调，这一夜下来自己的肩膀就像冰窖一样僵住了。还有李女士说，办公室吹了一天空调，真的不想晚上再吹一夜了，牛皮凉席加上一个循环扇，有时候循环扇都不开就非常的舒服。谢谢牛皮凉席，用过的才知道好，记住生活一定是越过越好的，牛皮凉席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而现在它不用3-5千，999+301029就能实现。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1: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2: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3: 指尖非遗，田园寻雷，李巷研学营7月等你来玩哦。
4: 幸福是有家人的相伴，快乐是和朋友一起每天早上听邓煌主持阳光清晨节目，幸福快乐自然而然。大家好，我是孟非。

更多人也是说每天能够有一个好觉睡啊，也是得益于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床牛皮凉席啊。这个暑热交替的三伏天，如果要用上这样的一张干爽温凉的这个牛皮凉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透气啊，闷热的夏天真的超级适配。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款就是在广播里面热卖了很多年的牛皮凉席，价格今年才达到了999，而且目前发货的都是高配升级款哦，就是背面给了一个三明治网格的衬垫，防滑防潮，还适配各种床垫。原先要加100的，今天我们只要加30就可以了，999加30只有1000零出点头啊，然后就可以拿到手这张好席子。

0: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在刘光飞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曲颖所带来的一首加速度，气温呢在加速度的在回升当中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来到刘光飞舞海燕和大家一路同行，雨后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不过呢今天还是有这个阵雨或雷雨啊，雨量小到中雨，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雨量中等，25度到30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今天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可以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我们来说说看哈，大热天当中你感觉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流一下慢生活，让我们在渐热的天气当中一起慢下脚步，感受这份独特的清凉。经典975海燕的相伴，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福天到来的时候，人自然会慢下来了吧？不是懒，是天让你要慢下来了。这个时候，风也懒，蝉也懒。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会醒，那觉得有一丝清凉。这时候的城市还带着昨夜的凉气，是最舒服的时代时光了。中午最烈，关上窗，拉上帘，一碗绿豆汤，一顿简单的饭，睡个午觉，醒来三四点，人不着急起，这是不是你在大热天当中理想的生活状态，一个具象化的描写呢？好，收音机前的各位，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热天当中你理想当中的慢生活是什么样的。今天975海燕和你一路同行，听到的歌曲，这是陈淑桦和李宗盛带来的一首经典《你走你的路》。

了陈淑桦的李宗盛带来的你走你的路之后，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今天的流光飞舞。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欢迎你和我们来说说看啊，在大热天当中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一的第一个留言呢，就是我的理想状态是找个酒店躺着，嗯，确实是还蛮舒服蛮理想的一个状态的啊。夏天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要避暑。好，那其实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呢，大热天也要好好的去关照它。我们在节目当中昨天就和大家说到了啊，无论是熬夜党啊，上班通勤啊，到了户外去暴晒之后，包括我们女性朋友的妆前的打底，到夏天我们特别给大家推荐的一款这个面霜，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在夏日里面护肤应急场景一瓶就能够全部搞定的，来自于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介绍到的

0: 贴着皮肤温润的凉感，真的太舒服了。话说这暑湿交替的天儿啊，您家还没有睡牛皮凉席吗？这一批低价皮料做的头层牛皮席马上就售罄了，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999的价格，更没有加30就能升级防滑防潮衬垫的高配款。4007106109 4007106109，抓紧下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订单正在火速刷新当中，这一波结束至少多花600块，每床都是头层皮，皮质丰满有回弹，很舒服，不像普通的席子硌骨头。牛皮席啊，软乎乎的拖着你，出汗也不粘背，翻身的时候就像是一张放大版的凉感床单。朱女士说，旋转脱脂牛马，下班之后最期待的就是洗个澡往床上一躺，床品我必须要选好的。赵阿姨说，暑假小孙女在席子上玩吃东西，脏了毛巾一擦就好，真方便。刘女士说，商场看过确实好几千，这个才1000，是一样的吗？必须啊，尤其是加了30块钱的高配款，1029，完全不输市面上4000块钱的席子哦。这是有听众买了对比过跟我们讲的原话，那您呢也可以买回去对比一下。我们做了快20年，从来没有过这么低的价格，关键是质量一点都没打折。建议大家马上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预定看席，床品是伴随着我们1天8小时的，不好不舒服怎么行呢？价格低是因为这批原皮料收购价格创了新低，那999加30块钱做升级，这波结束就全部恢复到正常价格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

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慢生活里面去寻求这个大热天当中的慢生活的步调。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你理想当中的大热天的理想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到伏天的时候人自然就慢下来，傍晚的时候以前出去乘凉这邻居摇着蒲扇，孩子可以光脚跑过来，西瓜切开一分为二，说几句家常话，天就黑了。三伏天的日子分成三段，早中晚各归各位，不赶时间也没有什么好赶的。以前总觉得慢是浪费，现在呢知道慢是应季。夏天该出汗就出汗，该午睡就午睡，逆着天气过日子人是要吃亏的，古人就懂得夏三月人一定要慢下来，千万不要和天气拧着来。所谓的伏天，伏就是藏，藏气 藏火也藏心，心一旦藏起来，那日子自然也就慢了。今年975还宴和大家的柳光飞舞，最热天气当中让我们慢下来，慢慢去找自己的那颗心。听到的歌曲南方二重唱的张三的歌《

0: 来自于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一首张三的歌啊，想到哪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和田玉的一趟溯源之旅啊。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要直奔广东全国最大的玉石的集散地溯源，那就是和田玉。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哈，那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这个字啊，玉石的玉，和田玉的玉，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的社群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一次呢是到了这个和田玉加工交易的源头了，几千种款式源头直供啊，不管你是要什么样的色戒还有就是款式有什么样的价格，通通都是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看得到，都能够满足的，而且进群还能够领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啊，还有限量的捡漏款的提前抢。微信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玉这个字，立刻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来蹲蹲福利啊。那说到和田玉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怕两件事，一是怕假，二是怕坑。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是真溯源放福利，在源头进行把关，而且在源头呢看到这个底价啊，应该说是非常惊喜的，没有中间商一价到底的这样的一个购物体验。那第一重惊喜，俄罗斯的老料洋绿色的碧玉手串，那上手特别的显白又高级，日常价799，但是直播我们给到的这个补贴价只要199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再比如说第二重惊喜，18K 的金扣头的碧玉树叶吊坠，叶子的造型呢寓意着金枝玉叶啊，大业有成。那日常价是1599，直播的专属价只要499，还有很多的福利啊，所有的产品都是精美的这个礼盒会给你搭配好，一物一证，顺丰快递直发到家，所以赶紧搜索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那么主持人星月呢在源头只待2天的时间，再不进群的话好货就会抢光了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7月21号，今天和明天7月22号，我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星月将会在广东和田玉的现场溯源，和专家和专业的这个资深的鉴定师一起哈，手把手的教你了解和田玉，陪你一起来挑选啊，帮大家在源头来进行捡漏。好，那赶紧搜索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添加福利官进群之后呢，主持人星月在群里面等着大家，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千万不要错过了。这里是经典975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
1: 优雅从容，
0: 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
1: 慢慢聊。
2: 好，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流光飞舞当中。大热天，大伏天，我们要慢下来。伏就是藏，藏心、藏火、藏气。心一旦藏起来，日子就慢下来了。刚才和大家交流的慢生活，也欢迎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说说你理想当中大热天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说到今天的这个保养密码呢，我们就要从藏心养心开始啊。在伏天当中，养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三伏天养心的话，起居调养很重要。夏天可以晚睡，但是要早起，但是早起啊，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律是最为合适的。最晚呢也不要晚过11点钟之后了啊，因为午时的11点到1点钟，这个就是11点钟到1点钟之间哈，就人体的这个修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小憩那么20-30分钟啊，1点钟左右，那么让心脏得到一个休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啊，空调的温度不要低于26度，室内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啊，这是最好的一个起居的调养。对于人到中年的朋友来说呢，这样的调养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节律，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调节。那么另外呢，饮食上的调养也非常的重要了。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都知道不要吃油腻，不要吃这个辛辣哈，清淡一些，多吃一些莲子啊、百合呀、绿豆呀，再包括像这个冬瓜呀、薏米呀，这些清热祛湿、养心安神的食物是非常好的。爱家人爱自己，从夏天伏天的饮食的调养开始啊。当然补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少量多次，少喝冷水、冷饮、冰水啊，这是会伤我们的这个脾胃，而且是会生痰的。所以呢，这个少量多次的饮水也显得格外的重要。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今天的保养密码，大伏天从养心的保养开始吧。听到的歌曲有一点动心，来自于张信哲和刘嘉玲合作的这一首歌，正在经典975。此时此刻上午9点钟，是海燕陪伴大家。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

好，继续在今天的经典九七五和大家一路分享的节目当中，我们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看看大家的理想的大伏天当中，大热天里面的生活，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小蜜蜂的留言哈，睡到自然醒，安静的待着，简单的吃着，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尤其人到中年，睡到自然醒是无比幸福的一个状态啊！昨天我10点多钟醒，然后今天早上，7点钟之前6点多钟醒哈，从晚上的10点多睡到了早上的6点多，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好，大家睡眠在大热天当中都怎么样呢？昨天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哈。所以就赶紧趁这样的凉爽的天气，不用开空调就能够睡一个好觉，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满足。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跟海燕有同样感觉的朋友？那在大热天当中，你的理想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也可以一起来留言聊一聊。有朋友说去山里面的民宿住上这么几天，呼吸新鲜空气，看看日出日落，哇，这也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啊。还有朋友说大热天去海边踩踩沙坑游游泳，晚上再吃海鲜大餐。好，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聊一聊，听到歌曲周华健带来一起吃苦的幸福，来自于华健哥，他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温暖和善意，就像是一个特别安稳的老朋友，每次看到他心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治愈。来听这一首《一起吃苦的幸福》。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它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蹦，向云端。

0: 最近不少宝妈反映，家里过敏性鼻炎的小孩去测过敏源都是尘螨过敏，那怎么来的呢？螨的幼虫在咬人时会释放出一定量的毒素，而凉席的缝中很容易繁殖螨虫，宝宝皮肤接触之后就会容易患皮炎，有的成人睡过之后也会出现红肿瘙痒的情况。这种皮炎啊，被称为凉席皮炎。如果您愿意试试看唯一的动物性纤维的席子水牛皮凉席，尤其是现在的价格才999，就算是升级了后背带防滑防潮衬垫的也才加30，就是两床普通植物性纤维席子的价格，而且也不会像植物性纤维的席子3年褶皱就不想用了，牛皮席能用50年，反而性价比会更高。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建议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晚上洗完澡往清凉的牛皮席上面一躺，宝贝舒服，自己也舒服，白天的忙累糟心事儿、烦恼事儿全部得到暂时的缓解，1000块钱带来的幸福感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别看价格低，席子的质感都非常的出色，都是头层皮，毛孔大，凉性透气性好，不会闷汗，而且用了牛皮凉席之后不用经常的换洗床单，湿毛巾一擦就可以了，家务活都省了不少。4007106109，4007106109，再说一下价格，1米5的999，1米8的1299，升级背后带衬垫的加30块钱即可。那衬垫的作用呢，就是更防滑、更耐用、更防潮。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在一首熟悉的故乡的语音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一次和大家说到，在盛夏时节欢乐上线我们江苏 IPTV 的暑期

暑期佳年华，海量的热播好剧、精彩的大片、儿童精品内容的全新的更新，轮番的上演。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1000，也就是10000号的客服热线啊，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去安装。这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好，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只爱一点点》，稍后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经典975，还愿陪伴大家在盛夏时节每天的流光飞舞，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来到我们今天保养密码，和大家慢慢聊到的是，在伏天里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养心。除了起居的调养、饮食的调养之外呢，我们情绪、情志的调养也是非常重要的。越是热的天，心主神明哈，情绪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心。那试一试呼吸的静心法，比如说可以在家里面，在安静的空间当中闭眼静坐，专注的呼吸，每一次呢5分钟、或者再长一点10分钟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心一静呢，身体的消耗就会减少，那么心脏的负担自然也就减轻。情绪情志的调养之外，运动的调养要遵循着轻缓短这几个原则，轻轻的，然后慢一点，然后时间短一点。比如说散步啊、太极拳啊、八段锦都是不错的，傍晚或者是清晨，每次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微微的出汗啊，不疲劳，这是一个分寸和度的把握，千万不要大汗淋漓。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反而伤我们的心气，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这颗心。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和我们的南京是有着不解之缘的，她的家呢就是在南京的大厂，然后到上海去上学，然后在北京发展。我们来听到的是丁薇的歌声《断翅的蝴蝶》。

继续在节目中，大热天当中，甜甜说，我用一首首好歌开启夏天的序幕，用在这里优美的旅行漫步足迹，用自己亲手冲泡出来的茶香，种下的花草，勾勒出理想的夏天。好，谢谢你和我们的分享。

0: 90年没有问题。在广播推荐了18年的厂家，去年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这一批席子给到大家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位数999，订单都疯掉了。4007101900，很多朋友观望很久的，此刻终于下手，还有很多回购给客卧也铺上。目前剩余的皮料紧俏，大家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盈江南小程序口经营。这批结束就恢复到我们今年的会员价1599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但是一床还是省了600块，省的钱干嘛不好呢？4007106109，李女士说，睡眠寝具太重要了，牛皮席的凉度刚好，再也不用整晚的吹空调了。何女士订购2床送人，说10年前就在你们家买了，质量是真好，那会儿啊还没有那么多人用牛皮席，现在身边人啊都是人手一床。是的，牛皮凉席已经是夏季寝具的趋势了，谁都想睡得舒服清爽，谁看到都会觉得皮席子大气又高档。那这次999跟卖3000多的是一模一样，那这批还升级到了背面的3明治网格工艺，美观耐用又防滑，大家加30块钱就可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头层水牛皮凉席不是消耗品，而是代代相传的清凉智慧。水牛皮毛孔粗大，瞬间能够吸走体表的热量，天然降温3到5度。它透气不闷汗，每平方厘米超过800个呼吸孔，湿气秒排，杜绝细菌滋生。正常使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苏丽珍》。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我们的流光飞舞啊。今天给大家精选的好物，我们的女同胞们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全部都是海外源头跨境之采的，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所以呢，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那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啊，蚂蚁链全程都是可以查到货源的信息啊，完完全全的正品，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那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呢，要卖到630元，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啊，充分的一个福利价，我们给大家带来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但是今天是拍一发二啊，到手是两瓶，但是两瓶的价格只要229，平时正装一瓶要630，算下来呢，一瓶只要100多一点啊。那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限时福利，只要只有这个150组库存了。那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记住，是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面霜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再减5元。这里是经典975，和大家一起分享在夏日当中的精选好物，不要错过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今天回复面霜两个字，购买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非常推荐。好，接下来在盛夏时节听这首歌也觉得非常的清爽，有一股扑面而来的山野的清新气息，小娟和山谷里居民带来的一首《阿美阿美》。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音乐当中漫步人生路，听到年代金曲，听到全世界各地的怀旧旋律。这是来自于西班牙的抒情歌王胡廖伊格莱夏斯所演唱的《鸽子》。

好，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无比深情婉转，而且是极具治愈能量的歌，来自于意大利的盲人男歌手安德鲁波切利，我觉得特别适合闭上眼睛好好的享受他的歌声。 Love me

这是意大利的盲人男歌手安德鲁·波切利 Andrew Bocelli 翻唱了 Elvis Presley 猫王的那一首经典温柔的爱我 Love Me Tender。 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让爱的能量流动起来， Love Me Tender。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她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她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好，感谢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六光飞舞，也说到了大热天当中你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好，在节目中听到的最后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带来的一首《头号粉丝》，很喜欢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哈。我们能够听到意大利的歌剧普契尼的歌剧当中的经典的唱段，充满了意大利风味风情的一首歌曲。节目的尾声还有柯一敏和林志炫带来的《爱我》，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你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我的其他的社交平台呢，你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都欢迎你的交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你好，我是 DJ 星月，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听到第一首歌，江美琪最。

0: 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你好，我是 DJ 星月，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夏天里面我们如何去治愈烦躁闷热的日常呢？其实就在一口清凉的好吃的当中哈，美食可以治愈一切。正午回家，从冰箱里端出一碗熬得酥烂的百合绿豆汤，哇，好吃好爽。不想做菜，中午楼下鸭子店沾碗盐水鸭，哎，再玩盐水鸭。你也不用精致的摆盘，一口下去就是夏天里的好味道。马上我们来听歌，听到张洪亮的这首《醉人》。哎，想跟星月建立联系，你可以看我的微信，看我的视频号啊，我的视频号名字叫星月自留地，好，等你哦。

0: 席风暴火热进行中，现在高配升级款牛皮凉席999加30，1029就可以买到。这波结束，全部恢复到正常售价，赶紧预定看席，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一天的忙碌之后，躺在头层牛皮凉席上，那一瞬间仿佛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被它的温柔所吸纳了，丝丝的凉意透过身体，让您的每一个毛孔都能够畅快的呼吸，不再有闷热的黏腻，不再有辗转反侧的难眠，只有一夜又一夜的香甜梦香。那种由内而外的满足感，就是一床好的家居寝具带来的魔力。现在就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不用两三千，直接999加30，1029，同品质支持比价。何女士说，透气性那叫一个绝，我家衣柜的厨师包啊，三天就满了，牛皮凉席一觉醒来身下还是干爽的。张女士说，这1000块钱花的超值，来回购一床，晚上舒舒服服的躺上去，解压的很。欢迎啊，回购的很多，家里的床都铺上，还有给爸妈给公婆丈母娘买的送人的都超级好，而且商场3000-4000的牛皮凉席您送人太有面儿了，还特别实用。4007106109，最后再次提醒一下，这批价格低是纯回馈，因为这批原皮料收购价格就低，不然根本做不到。您想啊，头层皮我们做了快20年，哪年有新款的牛皮凉席做999的？这一次加30升级到防滑防潮垫，也是为了升级体验。30不是300啊，朋友，总共到手1029就可以拿下。4007106109，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97.5，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首歌来自于陈百强啊，非常经典的一生何求。我是 DJ 星月，有很多沉淀的心情，有很多内心当中的从容，我们需要去表达。比如说啊，很多朋友喜欢佩戴和田玉，大家知道吗？今天我其实人已经在广东了，那我是带着大家呢到和田玉的集散地去溯源，就在广东。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现在在我们群里的朋友们其实都在关注着玉，这会儿呢我们可能有好多好看的照片啪啪啪的给大家上呢啊。首先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啊，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玉这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你可以捡漏高品质和田玉，还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款可以提前抢。嗯，然后群内我们会持续的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哦。

0: 就是我们讲这个老人房啊，一进门的左手边就是一个老人房。
1: 嗯，
0: 而这个老人房呢，我们尤其对他衣柜的这块设计啊，我们既要考虑到老人的收纳的一些这个衣服啊、包包啊，对吧，日常的一些日用品，然后我们也要考虑到老人的安全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柜子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个 大圆户，应该来讲它不是一个小圆户，大圆户，那这样子老人在这个房子当中他住起来也是非常的安心。我们子女在照顾的时候呢也会非常贴心一点，也不会说哎呦提心吊胆，对吧？就像这几天啊，我们就是大白的家里面啊，就是也发生了，就是我们我的奶奶因为眼睛不好嘛，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我带她在南京看，但是确实呢 有一些东西呢它是不太好看，也可能是不可逆的一些这个老年病，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也作为子女来讲，我们也在考虑说，哎呀，这个老人家也比较大了，就是放在这个子女家住呢有时候呢也不是那么方便，我们是不是再给他送到保险箱去，比如说送到养老院，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抗氧中心给他去做。所以你看我在看到
1: 我们文姐家落地的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它又是一样，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对老人的一种关爱，就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大弧形的一个衣柜，对吧？而且同时呢，就是这个也要考虑到我们这个逢年过节家里面要热闹啊，哎，我们这个麻将机怎么放啊？这个很占地方的。对，麻将机怎么放？那我们就是
0: 把它这个柜子啊也给它预留了一块空间，隐藏款，然后呢我们这个麻将机呢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嘛，就是平时可能一般不会用嘛，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拎出来，对吧？那就是家里面就是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就出来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一整套房子你怎么样，哎， 要既要关注细节，又要考虑到我们大家的这种日常起居，又要考虑到几代人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个文姐家里面，她和她老公总共现在目前有三位老人，有时候可能会来住，对吧？那当然她不一定说一下子过来，那就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起居，又要考虑到她还有一个孩子，就是儿童房的怎么设计，怎么去处理它。然后我们再讲到就是这个客厅这块， 客厅这块我们就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讲这个茶几，我们放一个就是板正的一个茶几往那一摆，他们家呢茶几是没有的，但是沙发呢因为有老人嘛，可能还有时候还需要看看电视，电视肯定是必备的，但是我们电视呢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就是电视背景墙就挂一个电视机，那我们这个电视机呢是嵌入进去的，是刚刚好这个尺寸啊，平时可能基本上 年头的年尾也不怎么去用，也不怎么打开，但是老人来的时候呢可能偶尔去打开，但是沙发可能必备。然后我们为了解决这个茶几的问题呢，我们旁边就给它摆了一个小边几，就是如果说需要用的时候我们把它往中间一放，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需求，对吧？一抽拉，这个立马就能用得起来，但平时我就放一个边几往旁边一放，对吧？也能够摆摆这个茶杯啊，摆摆什么小杂物， 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我们为了解决它这个整个，因为毕竟家里面住着也多嘛，解决这个收纳问题，那我们每一个空间这个收纳肯定尽可能要给它打满，对吧？但是你打满有时候它也不见得说你打得多那就一定能用得上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业主的配合，比如说家里面的药品柜，这个药品柜有人说这个药品柜怎么办，那你肯定是要 在网上首先要把它这个尺寸买回来啊，对吧？哪怕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小药品柜，那放什么东西，是吧？还有一些这个药包，药包，那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门板上面我们做一些这个小的小拉手，那未来你可以把它挂上去啊，对吧？就是你横向的这种收纳我要有，正向的收纳我也要把它考虑到位。

0: 那否则将来你在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家里面很多时候你就是乱扔乱丢，
1: 嗯，
0: 对吧？几次一弄，你就会觉得，哎呦，家里面怎么会这么乱？
1: 嗯，
0: 而且这个当初是不是我这个柜子打少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不是，
1: 嗯
0: 啊，实际上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地方呢，我们也给他把这个整个柜子，我们也给他归纳好了，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客厅的地方呢，我们为了体现我们的设计这块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简单的这种小幸福，
1: 嗯，
0: 那我们在客厅的这个组合柜啊，我们讲这个电视背景墙这块，
1: 嗯，
0: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进退的设计，一个进退的设计。
1: 嗯，
0: 我在现场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一个开放格往里面退了大概2公分。
1: 嗯，
0: 但是呢，你在现场看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不沉闷。
1: 嗯，
0: 而不是说一整面说我就是打满，
1: 嗯，
0: 或者是玻璃门，
1: 嗯，
0: 或者说我灯带给它一做，是吧？我们就取消了这种看似好像在设计的这种手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把它取消之后，用了这种非常简单的，就是刘宇给他设计了一个小的开放格，但是就进退了2公分。
1: 嗯，
0: 而且呢，颜色给他做了一个区分。
1: 嗯，
0: 因为门板是白色的，然后我们就用柜体板往里面退了一点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节奏感，
0: 对，
1: 一种出乎意外的节奏感。
0: 这是不是有点像音乐？有时候
1: 是的，
0: 就是这种，
1: 对呀，
0: 就这种节奏感。
1: 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对吧？
0: 嗯，对。
1: 然后我会觉得它就不降起了。你刚刚说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你看样板间或者是，
0: 哎，
1: 一般大家设计师就这样设计了，它就是不降起了，它就是知道人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跳脱，
0: 嗯，
1: 但是它又是整体协调。
0: 对，
1: 嗯，
0: 就是你包括你像它那个厨房区域啊，
1: 嗯，
0: 这次设计呢他也很满意，
1: 嗯，
0: 就是不光是厨房那一块，我们就是哎呀这个吊柜什么怎么做，
1: 嗯，
0: 我们这个有一些人体学的一些功能性，对吧？我们怎么去体现，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在我们设计上面来讲它只是一个数，
1: 嗯，
0: 它只是一个数，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或者作为一个专业的家装公司来讲的话，
1: 嗯，
0: 就这些东西应该
1: 手拿把掐，
0: 对，这个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1: 对吧？
0: 但是你要想让我们的客户朋友
1: 嗯
0: 进去之后感觉到拿拿舒服，
1: 嗯，
0: 这个有时候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那既然在数的方面那么简单，那你是不是已经都到了一种道的状态了？
0: 这个有可能有时候有一点夸张啊，
1: 那就
0: 是
1: 情感的状态。
0: 对，真的是，就是大家需要大量的去沟通去交流，
1: 嗯，
0: 就是你的对这套房子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
1: 嗯，
0: 你平时就要做一个有心人，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到了那个点上面去之后，
1: 哦，
0: 你哎，跟刘宇说，跟善明说，哎，我交给你了，是吧？你跟王木说，我对你们绝对放心。确实，你们所理解的这个房子的这种感受的话，在我们心目当中啊，我是完全能够把你去做得好的，就是从数的角度，
1: 嗯，
0: 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0: 不管是从做工啊，
1: 嗯，
0: 还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落地管理啊，
1: 嗯，
0: 还是从我们的供应链的
1: 嗯
0: 给你的搭配啊，
1: 嗯，
0: 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我们最缺的就是，我要如何的快速的了解你，而且你要能够和我们能进行一个有效的融合，这个，
1: 嗯，
0: 这个其实有时候很难啊，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说哎善明我跟你聊了今天聊了3个小时，
1: 对，
0: 我就 OK 了，你对我就了解了，不是这么简单，
1: 对，
0: 啊，
1: 就真的我就在想说，其实人和人打交道啊，这个人的感觉是人的感觉感受，人的情绪它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人的这个心理上的啊，包括家的愿景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说它好像有点遥远，
0: 对，
1: 但是其实它就是，如果说这个数的东西可以给你98分的话，
0: 嗯，
1: 可能最后就是这个情感情绪它最后给你加那2分，而这2分它是非常非常难的，
0: 对，
1: 我个人的感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我听你讲他们家的装修的时候，我忽然走了个神儿，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近期也是，昨天我在跟王波讲说他们也要买房，
0: 哦，
1: 然后呢我就在想到那个，其实我倒是很想推荐他们来看看接管家，因为我觉得有各种装修的内容啊，也可以供他们去了解参考。
0: 对，
1: 同时我就在想，我这俩朋友呢，他们特别喜欢养猫养狗，他们家有动物，
0: 哦，
1: 很多动物啊，
0: 嗯，
1: 然后我在想有什么样的现成的精装修可以满足像这样的需求，没有，
0: 嗯，
1: 然后呢那这个就叫什么呢，叫做量身定造。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在对金管家的装修品质你已经做了充分的了解，
0: 对
1: 啊，你已经信任了之后，那你在想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为大多数人去考虑的精装修的状态，
0: 对，
1: 和一个专门为你家的生活现状去做打理的，包括未来的需求去做打理的可生长的适合你家的量身定造的房子设计装修品质等等的，那你会选哪一种？我觉得那可能你就不用去二次改造。

0: 对，不需要去再多的去考虑了。
1: 对，所以我刚刚听你讲这个讲这个文姐家的房子的时候，我就走神到我这个朋友家了。我就在想说，你们那儿也一定可能有很多专门为爱宠人士来打造的家。
0: 完全可以，
1: 对吧？下次我们可以专门来聊这个话题。然后继续回来，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快速了解，就是在想说
0: 这家公司它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人的气质他哪里和他的同行比，他为什么要高出一截，你最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在这个情感上。这个情感上面呢，我们讲可能会有一些飘啊，但实际上呢，为什么我们可能会跟别的同行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呢，就是大白这块，就是从管理这个端口来讲，就是顶层设计，我们没有给我们的设计师 就是所谓的KPI考核，所谓的KPI考核就是说你这套房子，哎呀，你这个 GDP 多少是吧，然后你这个主材占比多少，你这个软装是不是在公司买了，你这个设备是不是从公司拿了，对吧，就是等等，就是有所谓的这个KPI考核。 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越是这样去考核呢，它有时候设计师的动作会变形，他就会 不经意之间他就给你推荐这儿推荐那儿，对吧，那有可能推荐的东西呢并不是你喜欢的，或者说推荐给你，你一开始你不懂，但是你用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不一定舒服，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呢，就是基于我们的顶层设计，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传导出来我们对设计的有温度，我们对设计有温度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会表达出来。哎，
1: 还是你们的这个slogan厉害，做有温度的装修。其实这一句话就把刚才我们聊的什么感觉感受啊情绪啊愿景啊都包括在内了，就是人的温度，家的温度。
0: 对，所以说我们讲这个为什么我说叫文风落地呢，而没有用一个比如说某某一个风格去体现它。因为
1: 你说文姐的风格，
0: 对，文姐的风格它实际上就是文风，那我定义的它就是它就是一种全新的风格， 就是代表了我就是我自己，我喜欢什么我就要用什么，太好了，不管别人怎么说，四不像也好，你到底是什么中古风啊，还是意式什么极简啊，还是现代风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其他，零零八落，对吧，这个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住进这个房子是不是有松弛感，会不会很开心，会不会很舒服，或者说很大方的和 别人就是来说到说到，说你看我家装的怎么样，或者说我朋友来了之后会说，哎呀，你这个为什么好像又不是那么豪华，但是我就觉得住进来为什么那么舒服，就是这么一个体会。所以你看大白在那个视频的最后就讲说，很多客户拿着网上的图说，哎，我要装成这样的，我要装成那样的，然后大白说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说我希望的不仅仅是房子，这是属于你的家。对， 真的是，就是属于你的家。当然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对啊，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这个家是独一无二，就是我们大多数客户呢可以讲装完基本上对经管家他肯定是褒奖的，褒奖的是比较多的，当然也有批评的，批评声音肯定也有，我们也要去接纳，也不能说我100%的完美，我觉得可能有点吹牛，但是 可能99%吧，应该来讲都是满意的。像文姐这种呢也非常非常多，那只是文姐呢他们夫妻呢是我觉得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同时呢也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我们很多业主朋友呢他满意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他只会说我送你一个锦旗，我给你写一个感谢信，或者说那个你到我家来我非常欢迎，
1: 对，他说经管家七下区分舵，
0: 分舵代表<笑>
1: 不过我就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没说，大家怎么联系我们经管家，加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
0: 然后随时可以联系到经管家，反正你也不一定现在装了，但是你就加一下，然后呢就是随时备用啊。我最后想问什么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装成这么好的房子，满意度这么高，可能一定得花很多钱吧。这个钱呢是一个方面啊，因为他们家整个在我们这边落地的话大概可能 在四十几万吧，总共多少平方？大概139平方吧。就是总共落地啊，我记得不错的情况，因为那天我也没好意思问到底花多少钱，因为我感觉他很开心嘛，就是也没说这个贵啊还是便宜啊还是怎么样，就当然这个价钱这个东西呢，大家是每个人这个 看法不一样，
1: 对，
0: 啊，分拣由人啊，大家就是也有人可能会觉得装得很便宜，也有人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高，你要去想一想，他家比如说设备。

0: 这块，
1: 嗯，
0: 就是装了一个1透6，
1: 啥好设备都用上。
0: 对，然后包括它的厨房还装了一个单独的空调
1: 啊，
0: 对吧？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它这个对品质这方面的要求，
1: 要求肯定高。
0: 哎，对，要求是很高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定制柜，家里面做了很多定制柜
1: 啊，
0: 哎，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定制柜呢。今天可能时间关系啊，没办法去一一的去跟大家去讲。比如说，她老公和她自己，她是有。就是单独分开的衣帽间
1: 啊，
0: 单独分开，就是
1: 爽啊，
0: 对，女士和男士要分开，
1: 爽的，
0: 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化妆台
1: 啊，
0: 对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小的，比如说放包包的地方，哎，都给他设计到位了
1: 啊。
0: 然后包括你像这个整个家里面，他是整个是通铺的
1: 啊，
0: 就是用他的话讲，他说我如果说硬装这块最满意的一个点呢，就是瓷砖的选择
1: 啊，
0: 就是。铺完之后用的一种就是木纹砖嘛，我们曾经也讲过，铺完之后你是很难发现说啊、哎、原来这就是瓷砖铺出来的，
1: 嗯，
0: 而不是地板，对吧？而且呢我们这个木纹砖呢还是大块的木纹砖，
1: 哦，
0: 还不是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可能小的哎长条
1: 啊，
0: 对吧？长条因为做完之后它可能每份可能需要要一个是花钱多，
1: 对，
0: 第二个做出来之后呢它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缝隙能还是能看到，
1: 对，
0: 它用的是60×1.2米的这个大块的木纹砖，
1: 哦，
0: 所以你做完之后你很难发现，包括到他们家安装的师傅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也好，一看说，哎，你们这个地板铺的挺好的嘛，哎，他就每当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很得意，就很开心了。
1: 他们家地暖，对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5: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6: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

0: 兆，无线网络提速，五 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爱的就是你，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可以加新月的视频号找到我啊，名字叫新月自留地，你搜视频号新月自留地就可以找到我。讲到我们南京夏日纳凉的好地方，我想可能本地人还会给你推荐一个主城的山。什么山？清凉山啊，真的很多人私藏啊，因为本来就在鼓楼嘛，靠什么人民医院旁边哈、啊，光名字就自带姜文感，清凉山，对吧？参天的银杏翠竹层层叠叠，巨大的绿荫就像一个穹顶一样，阳光真的很难穿透枝叶，所以到这里走走看看，你会心生幽静。园内呢，古井井水清冽，林间风里裹着草木的清香。然后你找一处石凳静静的小坐，闭上眼睛，去好好的去冥想一阵儿。然后你会发现，城市里的车水马龙的声音远去，而鸟叫虫鸣似乎越来越近。真的被这方山林隔绝得很好啊，所以有空去清凉山走走吗？接着为你送上的这首歌里面有很多自然元素，孟庭苇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雨》。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0: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
2: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5G，智慧生活。

陈慧娴的经典老歌《偏偏喜欢你》，我是新月。哎，你一到夏天选面霜就犯难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保湿不够，不管什么肤质你都找不到合适的怎么办？夏天我们来试试科颜氏果冻面霜。哎，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啊，早起洗脸之后拿出来冷敷，可以快速的缓解你脸部的浮肿啊、暗沉啊。那你每天如果通勤出门的话呢，你先薄涂一层，全天帮你稳住水啊，皮肤的湿润度不泛油光。另外呢，户外暴晒过后皮肤不是那种发烫泛红吗？在夏天啊，你就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厚敷一层，快速的舒缓降温。那么你爱化妆又怕太油腻的话呢，你就可以妆前用这一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来解决这个薄涂打底的问题，非常的顺滑啊。那么某宝呢，125毫升正装630，就是那种大碗的，很大量的啊。但是我们大牌美妆福利啊，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啊，同样125的正装呢，两瓶只要229。我们跨境直采，证明保真，一物一链，满一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大家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抢购哦。对，是我们的官微底下回复面霜两个字，赶快来抢购吧。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赞同吗？有些歌是自带气味的，利比《小城夏天》，前奏那个闷闷的贝斯，加上一声清脆的音效，像拧开一瓶冰镇汽水，橘子味的气泡冲到鼻尖。

的那种。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城，傍晚不那么热了，你穿着拖鞋出门，随便走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利比的演唱十分清爽，就像是你在马路牙子上并排跟他坐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儿，编曲里也藏了好多小心思，那个像气泡升腾的电子音效反复出现，每响一次体温好像就自动降了几度。有人说它像短视频时代的夏日神曲，但我觉得它更像一阵穿堂风，没有什么目的，吹过就好。现在拧开你的冰汽水，一起来听利比《小城夏天》。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

0: 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在童安格的歌声里有一种天生的儒雅啊，就是那样的自带贵气的感觉啊，所以不管过多少年听他还是带着这种气质，所以真的可以在夏天给我们的心啊降降温。今天聊到夏日纳凉，哪些小美好是日常可以治愈我们的。其实我还想说呀，晚饭过后啊，如果你愿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

0: 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5: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6: 中国电信。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9: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8: 流动的光阴。

7月21号星期二午后的1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都有一点闷热啊，在这样一年当中的三伏天里面，你会用什么样的歌曲来治愈自己呢？今天在我们大蓝鲸Live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带你午后第一首歌侯湘婷，我是一只鱼。

刚听到来自于侯湘婷唱出的《我是一只鱼》，这是翻唱自任贤齐的歌曲，收录在侯湘婷1999年的专辑《你爱我们》当中。《我是一只鱼》这首歌曲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和依赖，就像歌词当中唱的一样，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就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而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李健所唱出的传奇。

我们听到来自李健唱出的传奇。李健在2003年就把这首歌给发表了出来啊，直到2010年这个央视春晚上，王菲翻唱了这首歌，才把这首歌带到了更为广众的视野，也把李健带到了更多人面前。从此华语歌坛又多了一位傲骨的音乐诗人。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听到来自 Elvis Costello She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

从未动摇的初心啊。在2025年的除夕夜，王继斌登上了央视春晚，为世界赠予我的灯台报幕，一句质朴的话语打动了全场观众。他说人间值得热爱，所有风霜烈火车等所唱出的蜗牛。

生活的习惯从未中断，走到哪里他都会用语音随手记下所见所思。轮椅老人、捡拾空瓶、动物园飞舞的蝴蝶、水田劳作的老夫妻，他的新作《逢山记》把种田夫妇比作针线，缝合整片山野，文字柔软又有力量。长期随手记录的习惯让他出口成章，线下分享时几乎不用修改文稿。我们听到大乔、小乔、农夫、渔夫。

当我们听到蜗牛这一首歌，今天和你说到的是外卖诗人王继斌。无论行程多满，活动再多，王继斌记录

0: Tha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母亲。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不管我的

0: 就是来自于赵咏华唱出的《散心》。赵咏华在1998年唱出了这一首歌，对音色与音准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其实爱情总是让人撕裂，但是却总有人想要去靠近它。而您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90后青年诗人作家苏啸烟，《明亮的事物各有千秋》。夏日午后于荷塘，仿佛轻烟入梦。此处草木葱茏，荷花硕大，长短句般的白鹭毫无章法。寂静过后，远离野心梦想，不贪恋不奢求，如云止于瓦蓝，而明亮的事物各有千秋。

刚听到来自刘德华唱出的经典之作《忘情水》，刘德华用磁性的嗓音深情演绎，将爱情受挫后的挣扎与渴望解脱的情感呢，表现得淋漓尽致。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要听到总是带给我们温暖、恬然、放松、向上的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

这是来自于南方二重唱《不告而别》，这首歌收录在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不告而别》的专辑当中， 发行在1991年啊。 舒缓的旋律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其实最好的放手

是不告而别。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小说末尾来自于郑钧唱出的阿诗玛，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就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唱出的《空中的梦想家》，当年也是中国台湾这个飞碟电台的主题曲啊，这样的一首歌，不知道又再有你多少回忆。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作品，灵感源自谭咏麟与其乐队。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谭咏麟唱出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限时团购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一双399，下单送袜子，买两双更划算啊！那么说到亚瑟士，这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也经常选择亚瑟士。吊牌价1390块钱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太划算了，让你不到3折就能够带走，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满499再减30块，两双到手只要743，赶紧买两双，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八款颜色可选啊，36到44码全覆盖，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来购买啊。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在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童声展播当中，要和你分享来自于南京雨花外国语学校二年级二班的陈先斌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雷雨》。
2: 雷雨，满天的乌云黑沉沉的掉下来，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蝉一声也不出。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哗哗哗，雨下起来了，雨越下越大。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渐渐的，渐渐的，雷声小了，雨声也小了，天亮起来了。打开窗户，清清的空气迎面扑来，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一条彩虹挂在天空。蝉叫了，蜘蛛又坐在网上，池塘里的水满了，青蛙也叫起来了。
1: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雨花外国语学校二年级二班的陈先斌同学所朗读的《雷雨》。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童声活动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欢迎你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来参与，也欢迎你为这些优秀的选手投上宝贵的一票。继续在经典975，这是周杰伦《那天》。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格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1: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0: 文学让生命不朽，
1: 我把我的心
0: 声音
1: 交给他。

就是由孟蔚唱出的《头号粉丝》，知道这首歌的人一定是孟蔚的头号粉丝。这也是他拿下第19届这个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的作品《拉火》当中的一首歌。开头呢还有一段歌剧，取自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当中非常有名的唱段《晴朗的一天》。和你就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

刚听到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唱出的周末玩具。到了周末的时候，其实工作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开脑后，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心情啊等等这个恢复一下，就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首歌响起，也是让人开始期待这个周末了。继续在经典975，我们听到来自于 Fister We're All in the Dance。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个最会攒局的朋友，在40度的下午3点给你打电话，走不走？
2: 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下午的2:50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的夏日治愈歌单。我看到了海报发来的好多好多歌啊，然后其中有一些也是我的心头好，比如说 Mr. Underwater 来自于 Maximilian Hacker 啊，谢谢你的分享和推荐，希望我们都能够随时随刻的被音乐所治愈啊。这是来自于林志炫，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你分不清自己属于哪种体质的时候，宁可不贴，也不要按所谓网上讲的适合就贸然的贴上去哦。一定要多多注意，还是要听专家给自己诊治之后带来的科学建议才好。周慧的歌《爱你在心口难开》。

谁家床单凉飕飕？我家呀，这张牛皮凉席就是清凉的皮床单。以前觉得牛皮凉席都是硬邦邦的老古董，那这一张绝了，翻个身，席子跟身体弯出柔软的弧度，没有一点的死板劲儿。所以强烈建议朋友们都赶快入手，这批皮料价格低，所以席子做到999加30还给升级1029，外面没有3-4千根本不行，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批皮料结束就没有这么低的价格了。很多的老听众啊，都是3000多2000多买的，最低的时候买也得1599。4007106109，抓紧时间，洗完澡往上面一躺的那个瞬间，清清爽爽，而且皮的贴肤感太舒服了，跟植物纤维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这1000块钱您吃吃喝喝，不如换您几十年年年夏天的夜晚躺在柔滑清凉的牛皮凉席上。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关节不好，特别怕冷，特别怕热的，都别犹豫了，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之前2000多块钱买的朋友也别气，因为这一批料子啊，是因为巧了，工厂碰到了2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原皮料低价窗口期，一次性整包收回来做的这一批席子，这一批皮料用完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格了。而现在发的都是升级版的带防滑衬垫的，加30109，这个质量随便你去外头对比吧，外面买一床够我们买3床的了。40071061094007106109，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在歌声里深深的呼吸，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最清香的味道。黄莺莺一首《茉莉花》，茉莉花是非常喜欢阳光和喜欢这种日照的啊。在这个夏天里，让我们也像茉莉花一样去拥抱这一份酣畅淋漓。好，那今天咱们也讲到，在三伏天里，其实要好好的使用三伏贴。中医会给到我们很专业的一个就是指导。一个疗法的方案，但是切不可自己随便贴啊，也要规避一些使用三伏贴的常见误区。首先，三伏贴不是万能贴，第二，不是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中医说，穴位是经络气血它输注的一个特定的点位，选穴位必须要由专业的中医师，还要根据你的体质辨证结果，然后精准的搭配。盲目贴在不舒服的地方，不仅很难有效果，还可能会扰乱气血的运行。第三个误区，贴的时间越长，穴位越多，效果越好。不对哦，贴敷的时候要有严格的一个时间的规定，过久会伤到皮肤。穴位呢，是选取精准才对，不在于数量的堆叠。最后一点啊，如果皮肤起泡，不要认为越多越大，效果越好。其实药物刺激产生温热感，有红晕或者是细小的水泡都是正常的，但不是水泡越大越有效。总之要规范操作，也要严格控制刺激的强度，避免灼伤。那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有正确的科学的保健自己的方式，健康快乐。阿爸乐队 Take a change on me。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

蒲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0: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音乐真的可以点亮每一个平凡的瞬间。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就来听严仁中所翻唱的一首《当你》。这首歌有三个版本啊。王心凌的是那种少女直白的，让你会很心动，对不对？然后林俊杰也翻唱过，就是那种温润细腻的。而严仁中呢，我觉得他低沉的烟嗓的感觉，加上在编曲方面做了一些怀古，就是复古啊，那更适合你一个人的时候啊，你想要安静下来的时候啊，因为他好像更多是有着成年人的那种含蓄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

0: 话，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

怎样在夏天可以长得更高和更壮呢？首先选对运动很重要，还有时长，每天半个小时就可以让骨骼啊有增长的潜在动力。但提醒你，三伏天一定要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17点这段时间，阳光太辣了。那么选择早上的7到9点钟，傍晚的18点前后，可以优先从那种纵向弹跳拉伸类的运动开始，不要做什么负重训练。另外分年龄有一个运动清单，5到7岁低龄的孩子可以摸高跳，比如说跳30次停一停，跳个3组，还可以短途慢跑、羽毛球、潜水区的游泳，也可以每天呢算一下运动的时长能不能达到1个小时左右，可以分次啊。8到12岁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跳绳了，分4组休息一下，每一次跳600个，然后慢慢的700个、800个。再有像篮球啊、摸门框、拉伸啊、自由泳啊，都是不错的，贵在每周可以坚持4到5天。除此之外，全家的轻运动，像平缓的爬山啊，既能够避暑、爬山、玩水，又能够拉伸全身。三伏天注意运动的时候多喝一些温水啊，还有淡的绿豆汤，大汗之后不要立刻冲凉哦，也不要立刻进入到空调很足的房间里面，稍微让自己发发汗，还有户外做好一些防晒，穿透气和浅色的衣服比较的重要。林俊杰，因你而在。

增力，感知成长的神奇，让我们在这个夏天也抓住孩子们生长激素的高峰，让他们拥有长高的关键就是良好的作息了。人体 70% 的生长激素呢，是在夜间深度睡眠分泌的，白天再怎么运动食补熬夜都等于

0: 白费了。三伏呢是昼长夜短的，最容易熬坏我们的休息。然后呢，固定入睡的时间就是一个硬性的要求了，特别是孩子们放假了，对不对？我们要提醒大家入睡的标准，5到6岁9点钟上床，晚上啊要保证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7到12岁小学生晚上9点半上床，22点前进入睡眠，保证10个小时，因为也是确保他的深度睡眠嘛。睡眠窗口期呢就是在22点到凌晨2点，清晨5点到7点，这两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必须是熟睡的状态。三伏天呢，助眠的技巧啊，就是提醒你睡前1个小时跟孩子一起关掉手机和平板，然后卧室的温度呢在25度左右，拉上窗帘，保持黑暗的状态，可以跟孩子呢聊聊天，读读纸质的书籍，让心情平静下来啊。如果心情比较的烦躁，天比较的热，温水泡10分钟左右是可以帮助孩子安神助眠的。这个夏天依然是孩子们长高的黄金季，千万别错过哟。陈鸿宇，人在旅途。
1: 从来不愿明艳之错。

0: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倾听。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任贤齐，爸爸妈妈辛苦工作的时候也记得用歌声疗愈自己啊。我们的情绪变好了，其实容错的力量就变得更强大了，孩子会在我们面前放松的成长，一定会带来更多成长惊喜的哦。而当下呢，是孩子们又一个长高的黄金季，一定要跟孩子们定好暑假的计划，然后不错过这个夏天啊。在当下呢，其实孩子呢也可以改善虚寒啊、易感冒啊、脾胃差这个问题，我们春夏养阳，冬病夏治，同样适合孩子。其实中医建议呢，有一个祛湿的工作咱们可以做起来，比如说每周两次的红豆山药水，还有常常给孩子喝冬瓜汤，少吃甜腻的生冷的，可以请中医师啊帮助孩子看一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三伏贴。那反复咳嗽的、鼻炎的、常年手脚冰凉的孩子是比较适宜的。再有呢，户外晒太阳也很重要，清晨傍晚保证孩子15分钟后背啊晒晒太阳。

是能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的，让钙的吸收率翻倍，让孩子心情愉快，我们一起去放松。那我觉得听凤凰传奇的歌也是一个方式，也跟着他一起去欣赏那一片荷塘月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 will be in the air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7月21号星期二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蔡琴老歌。

这是来自蔡琴读你。傍晚的5:05，975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

团子说，前两天读到一句话，结合最近自己的很多工作，就是工作经历嘛，特别有感受，想在节目当中跟徐薇一起分享。为什么要注重过程呢？因为世间的很多事物在追求时候的性质，总要比享用的时候性质更加浓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句话应该是莎士比亚的，对吧？其实无非是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的一个事儿，就是结果重要还是过程更重要。首先当然都重要嘛，结果是好的，你会觉得就是它很重要，可是相比较而言，你是觉得过程更重要还是结果更重要呢？团子说，我觉得过程最重要，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就比方说这一次世界杯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记忆，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跟自己生活有关的一些细节，从而它会影响你在将来的生活当中面对一些事情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去提升自我，这个其实更重要啊，对吧？所以我猜你大概也是阿根廷的球迷吧。5:07啊，微不知去旅行，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会下雨，但是到现在了都没下。昨天呢，江苏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水，其中江淮之间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空气湿度大，路面湿滑。今明后三天，淮河以南地区仍然是多雨水，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注意防滑。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我省沿江以及南部地区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是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到31度。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5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到33度。经常有维他命会问说，人读了那么多书，哎，最终还不是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组建一个平凡的家庭，何苦那么折腾呢？可能你出去跑了一圈，为了自己所谓的梦想。

阴天，李宗盛作词作曲，他自己在演唱会这一版应该是出自他的《既然青春留不住》那样演唱会的现场版，或者说哦，应该是《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这歌写的是真好，真有意思。99年啊，90年代末，对感情比较有意思和比较真实描述的一首作品。其实你仔细听他的歌词，特别耐人寻味，一字一句啊，真的，什么叫字字珠玑？虽然这首歌已经被莫文蔚唱了很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即便唱了太多遍，每一次唱他都有完全不同的体会。早在阴天和忽然之间那一段时期，莫文蔚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可能你会觉得部分音节有些走调，部分咬字不太清晰，但听上去你不会觉得难受。经常点播这首歌的人在 KTV 啊，顶多做到不跑调已经了不起了啊，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够准确地拿捏它的味道，当然老李除外，老李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体系和风格。这也是莫文蔚所有优秀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个性和特色，唱歌像说话，所以每一次听，你为什么觉得他的每一首歌都是这么的随意自如，这么的舒服啊？而且他的表演很漂亮，好看，包括前段时间火遍

全网呢坦白门啊，把三首歌合在一起，那首忐忑他居然用粤语唱得如此有味道。所以明年如果有音乐节目，其实我觉得莫文蔚是个宝，真的哪个节目请了他，就一定会变得非常有质量。6:22，975微不至趣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啊，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微友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小猪说，最近读到一句话，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叫人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前段时间因为苏超嘛，所以你说的头半句我立刻想到的第二句，我就是不争气啊，无奈我就是不争气。有没有读过哪一句话让你一眼难忘，甚至说它给你带来了一些些的影响？卡尔维诺曾经说，放弃一些东西远比人们想的要更容易些，困难呢在于开始，一旦你放弃了某种原以为是根本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还可以放弃更多，放弃其他的，以后又有许多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放弃，所以别轻言放弃，再坚持一下，你可以。我也不知去旅行，我们接着来听英国著名流行情歌和舞曲男歌手啊 Ray， 在当年创造了英国销售最好的单曲，永不放弃你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0: 风不淡，记忆的声音。最近不少宝妈反映，家里过敏性鼻炎的小孩去测过敏源都是尘螨过敏，那怎么来的呢？螨的幼虫在咬人时会释放出一定量的毒素，而凉席的缝中很容易繁殖螨虫，宝宝皮肤接触之后就会容易患皮炎，有的成人睡过之后也会出现红肿瘙痒的情况。这种皮炎啊，被称为凉席皮炎。如果您愿意试试看唯一的动物性纤维的席子水牛皮凉席，尤其是现在的价格才999，就算是升级了后背带防滑防潮衬垫的，也才加30，就是两床普通植物性纤维席子的价格，而且也不会像植物性纤维的席子3年褶皱就不想用了。牛皮席能用50年，反而性价比会更高。所以4007106109
1: 加入到粉丝社群就能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款可以提前抢啊！群内会持续的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所以马上我们要连线正在广东现场的新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喂，新月姐你好。
2: 哎，徐薇你好，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广东平洲，在我们的广东玉石交易源头为大家溯源和田玉。
1: 怎么样，今天直播的热热闹闹的，已经是眼花缭乱了吧？
2: 我跟你说，刚才又到他们另外一个展厅，然后看见我们隔壁就是北上两个地方的这个主持人在做直播，然后看到了更多的货源啊，然后我的眼睛哎呀这两眼放光。就是怎么说叫垂直入坑，其实我原先就很喜欢和田玉，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来说呢，喜欢和田玉那还有一个原因，就和田玉它种类真的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且不说产地啊，你看先讲和田玉的四大主流产地，新疆料油润细腻，籽料更是王者，鹅料俄罗斯料白度高，油性呢稍微逊色一点，然后还有青海料啊等等的。然后呢你就说买和田玉，咱们记住5个字叫油糯细色熟，咱们买玉就不踩坑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一边直播，其实在直播之前我们也是就是集体培训嘛，我也算是认真学习。然后你比如说像油，就是说你像切开的羊油一样啊，那种一眼冒油的感觉，绝对不是那种像玻璃一样亮闪闪的。那么糯呢，就是像熟糯米一样有韧性感，不水。细呢，我们是从结构紧密、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颗粒感去感受它，而色呢，均匀纯正，不含杂色，光泽柔和。最后一个熟，就是肉眼看没有结构，手感呢像婴儿肌肤一样的娇嫩。当然了，你拿灯照一下，内部越干净越值钱。但是有句话怎么说？

啊。

小霞、海洋、向云端。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节目最后和你听光良，好久没听了《童话》，这真的钢琴前奏一响，就是所有人的青春记忆，温柔又有力量。光良干净的声线，像在你的耳边轻轻给你打气一样。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8: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住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原价，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行975 It's my radio。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七月小暑大暑无缝衔接，热到连下楼取快递都像是渡劫。那这个时候呢，空调吹得凉皮肤，但想给心情降温还得靠音乐。今天音乐里的第一阵凉意是李玖哲的夏天。我知道啊，一定会有人嘀咕，歌名就是夏天，听着不会更燥吗？但当前奏的钢琴一起，你会发现它像突然灌进闷热房间的风，带着点薄荷的水汽，瞬间把浮躁抹平了。每次听都能想起小时候暑假，窗外知了蜂叫，屋里风扇直摇，日子慢悠悠的。现在点开，那种简单的快乐一秒回来。调到舒服的音量，躲进这几分钟的清凉里。李玖哲，夏天。春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

0: 英语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方。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1: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他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他，然后优雅地跨越他，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只有你才
1: 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6: 接下来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世界各地的音乐，带着朋友们趁着音乐的翅膀去世界旅行。好，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英国，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这是来自于英国传奇摇滚乐队 Beatles 乐队所演唱的 Hey Jude。 这首歌曲呢是乐队的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在1968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他就写给了这支乐队的主唱约翰·列侬，而且呢献给了约翰·列侬5岁的儿子叫 Julian。因为在1968年的时候呢，约翰·列侬呢和他的妻子辛西亚婚姻破裂，选择了和小野洋子走到一起。年幼的5岁的儿子 Julian 深陷父亲离婚的难过的情绪当中，那么保罗·麦卡特尼呢就驱车前往探望母子二人，在路上就动情地写下了这首歌曲的初稿。本来是想去安慰一个受伤的小男孩，结果没想到这首歌曲啊成为自己的一首心灵的安慰曲目。这首歌曲呢这个一直流传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但凡是在奥运会、世界杯这个公益演出当中，所有的英国人都会去演唱 Beatles 乐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首传世作品 Hey Jude。刚刚过去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家都看到了啊，但凡是英格兰队这个进球了，特别是英格兰的天才少年贝林厄姆进球以后呢，全体英国的球迷都会为他献上这首 Hey Jude。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国际老牌巨星 Jimmy Lewis 所演唱的英国的古老的民谣 Danny Boy 丹尼男孩。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

来的民族音乐的复兴，诞生了一大批极具有英伦乡土气质兼具诗意的一些作曲家。在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英国著名的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一首音乐作品。埃尔加呢，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英国本土的交响乐大师，维多利亚时期的音乐代表。他的曲风啊，华丽恢宏，饱含英伦贵族气质，被视为英国音乐复兴的领路人。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用小提琴所演奏的埃尔加的一首小提琴的名曲《爱的颂歌》。另外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英国的一位作曲家他所创作的一首轻音乐作品，叫《在寂静的湖泊上》。这首曲子呢，后来呢被我们华人歌手王菲唱了一首歌曲叫《偶遇》，在姜文所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当中作为一首主题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

重新编曲的老歌搭配他愈发醇厚的声线，生出了别样的隽永质感，恰似你的温柔，你的眼神、渡口、手手都经岁月打磨愈发的动人。走出情伤后，他以点亮霓虹灯唱尽女性情感里的挫折与迷茫，让无数听众听见了自己的故事。总是面

0: 2003年起，蔡琴开启了全球巡回演唱会。她的舞台既有插科打诨的轻松时刻，也有灯光暗下浅唱被遗忘的时光的静谧瞬间。当被问及歌声为何有疗愈力量时，她坦言：“我只是替某人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苦。”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2016年5月，台北宝岛不了情演唱会上，安可取缔，蔡琴对着全场歌迷宣告：“我蔡琴不会再嫁人了，我将终身嫁给舞台。”掌声雷动中，59岁的他站在聚光灯下，如同坐拥疆土的歌者，舞台就是他永远不会背叛的爱人。听见微风往事。

2026年，蔡琴在东莞草莓音乐节突然宣布，将于次年年底告别歌坛，近半个世纪的歌唱生涯即将落幕。歌迷不舍之际，他却说，好歌一旦走进生命，就永远不会告别。他的作品早已超越旋律，成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深夜慰藉。听见三年

回望蔡琴的一路，从高雄自卑的女孩到丝绒歌者，从十年婚姻的伤痛到终身嫁给舞台的笃定，她用大半辈子唱尽了人间聚散。歌声里有离别之苦，有等待之涩，更有释然的豁达。她是用歌声写自传的歌者，那些旋律也将永远在时光里流淌。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温岚的《夏天的风》是华语中版 R&B 编曲史上的一座高山。这首歌流淌着周杰伦早期最擅长的带有略微粘稠和微醺质感的律动感，编曲师极其敏锐地在声场的中高频部分营造出了一种带有海边湿润空气感和空气对流的物理听觉特效。温岚的演唱松弛慵懒而富有惊人的弹性，他不靠高音技巧取胜，而是将声带放松，让声音听起来像是傍晚海滩上那一层被落日余晖晒得温热的碎浪，带着若即若离的包裹感，在七月的深夜里吹散所有的焦虑。温岚，夏天的风。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分享一个冷知识，我们常年循环的那首歌梁静茹《宁夏》，画面旋律都满是夏日的氛围，大部分人以为这首歌歌名取自宁静的夏天，但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其实和季节毫无关系。2004年，词曲作者李正帆前往宁夏西海固的乡村小学采风，当地条件贫瘠朴素，可孩子们的眼神干净又明亮，纯粹质朴的模样深深打动了他。短短3天的见闻让他心生触动，灵感迸发，连夜创作了这首曲子。所以宁夏指的是地名，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安静宁静的夏天，不过这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七里香》是华语夏日流行乐史上无法逾越的至高图腾。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那个满是稻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方文山用带有古典诗意和微观意象的词作，一块一块搭建起盛夏的骨架，而间奏当中弦乐团的层层铺垫与爆发，则让属于夏天的青涩情感变得极其饱满、真挚，而且充满戏剧张力。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本被天气封装的听觉日记。周杰伦《七里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去
1: 水里跳，听着听着会忍不住勾起嘴角，然后发现那些粘在身上的闷热和烦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甩掉了。这个夏天记得去趟海边，先带你的耳朵度个假。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钦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七月小暑大暑无缝衔接，热到连下楼取快递都像是渡劫。这个时候呢，空调吹得凉皮肤，但想给心情降温还得靠音乐。今天音乐里的第一阵凉意是李玖哲的夏天。我知道啊，一定会有人嘀咕，歌名就是夏天，听着不会更燥吗？但当前奏的钢琴一起，你会发现它像突然灌进闷热房间的风，带着点薄荷的水汽，瞬间把浮躁抹平了。每次听都能想起小时候暑假，窗外知了蜂叫，屋里风扇直摇，日子慢悠悠的。现在点开，那种简单的快乐一秒回来。调到舒服的音量，躲进这几分钟的清凉里。李玖哲，夏天。说你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

0: 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着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是美式硬摇滚与现代流行电子在华语乐坛的一次完美融合试验。这种极其硬朗、充满荷尔蒙的七月编排，最适合在七月正午连柏油马路都被晒到融化的烈日下降下全部车窗，让地面的热浪与音响里呼啸而过的朋克和弦在车厢内猛烈撞击，在速度感当中释放最纯粹的夏日激情。周杰伦，阳光宅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连。

0: 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在广播正在热销，大家都是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自己就能贴，躺着也能驱除体内的老湿寒。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等等，就这样通过药物、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现在听友专享回馈价超级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那江苏整个湿热的气候，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哪里都不太舒服，而体内湿热郁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缓解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的，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一定要贴起来，抓住一年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007106109，4007106109，99块钱一次按摩足疗钱，可以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就是才3毛钱，大人小孩都能贴，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1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阳光倾城。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要祝大家小周末快乐。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组短新闻。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天气方面啊，预计在8月1号到8月20号，江苏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平均气温会比常年高1到2度，极端的最高气温是37到39度啊，其实也非常的近了，我们即将会迎来8月份，提醒大家在8月可能会有一些高温的天气。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新学期报到时间为8月31号、9月1号正式上课。南京李西路金沙江东街的东沿，还有韦斯路、陈西路、宜春街等多条道路建成完工。7月27号起，南京鼓楼4条巷、2条巷临时交通管控。继续来关注口腔正畸科1号难求，医生提醒大家，过早正畸可能损害孩子的颌骨。最近很多人发了自己的相似经历，说 Zara 的阔腿裤被指存在安全隐患啊！非常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己同样的经历。怡科酶客服回应检出致癌物的说法，事发美国市场、中国市场销售的草莓均来自云南产区。西班牙举办盛大的夺冠游行，超过180万民众参与狂欢，球迷狂欢引地震一震动。男足最新世界排名公布，西班牙世界第一，阿根廷第二，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德国跌出前10。最后再来看，韩国现代汽车将推动电动汽车变充电宝，使其能给家庭、其他车辆乃至公共电网来供电。马上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刘浩林啊，非常适合今天早晨微微有一些微风。暑气并不是特别明显的周三的早晨，来自刘浩林《儿时》。

婆家或者是奶奶家凉席上，然后奶奶或者是外婆为你扇大大的蒲扇去赶走蚊子，然后旁边有冰好的切好的西瓜。那个时候睡席子的时光好像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现在的更多的人好像习惯睡的是比如说更为精致一些的，或者对我们人体啊更好的更加舒适一些的牛皮质地的席子。牛皮质地的席呢，自带的清凉感和原生感能为我们的卧室增添一份宁静与质朴。那从实用性上来说呢，更是纳凉睡眠的好伴侣，因为头层牛皮有天然的毛孔，像一扇一扇的小窗户一样在身子底下自由呼吸，一点儿也不会闷汗，还防潮，一夜下来之后也非常的干爽。如果今年呢还没有铺上席子的话，今年我们这个牛皮席做到价格新低999。还升级了这个到背面啊，带一个三明治网格的衬垫，也会更加的防滑一些。原价需要加价100元，但是现在我们的广播的听众只需要加30就可以了，999加30就是1029元啊，外面起码卖到3000-4000以上。可以现在拨打一个订购电话400109015 400109015，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也可以下单哦。现在透过直播间外面的天气啊，看到还是阴阴的一个状态，也很适合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天涯蔡健雅。第一句就是副歌的第一句就是乌云乌云快走开，还是希望能在今天能够迎来一些阳光吧。阳光清晨，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天涯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天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乌云乌云快走开。但这个时候你又会觉得真的出了大太阳，真的有37、8度的高温啊，又真的不高兴了。这个时候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很多人觉得晴天紫外线其实更强，但其实不然。阴天的时候呢，云层虽然能够挡住大部分的 UVB， 但 UVA 依然能够轻松的穿过云层到达地面，造成我们的皮肤深层老化。那研究发现，阴天的紫外线强度可能达到晴天的20%到30%，所以依旧是很晒的。而且有时候这样厚厚的云层不仅挡不住紫外线，反而会产生云层增强效应，使得到达我们地面的紫外线强度比无云的晴天更高，最高可以增强25%，甚至突破紫外线指数最高级15级。也就是说，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物理防晒啊，或者防晒霜什么的。
1: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半年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阳光倾城啊。接着我们在广告之前没有说完的关于阴天其实同样还是要涂防晒这件事情啊。我们刚刚说到涂防晒，哪怕是你像今天的天气啊，还是要好好的比如说打伞啊，或者是涂上自己的防晒霜。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拍一发而到手两支，一共40毫升，只要179。今天呢，它是其实是一个20毫升的中样装，我觉得无论大家平时是出差呀，或者是平时放包里啊，及时的去补一补防晒，一共40毫升，这种小的毫升的包装数还是非常的实用的，只要179，这个价格平时你可能想都不敢想啊。这个就是轻薄不黏腻啊，滋润皮肤又透气，上脸也并不假白，而且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有3个加号，也就是说它的有效防晒时长是8小时以上，所以海边呐、户外呀等等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也不用担心晒出斑点，还能够预防晒老。中样装小巧便携，常用常新，20毫升刚好够1到2个月来用完。每次开瓶都是新鲜的防护力，成分活性稳稳在线。官网50毫升平时就要1000块啊，但是今天到手40毫升只要100。

79。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防晒就可以赶紧抢了。当然也同时提醒大家，除了在户外啊，像在车内车里啊，室内啊，同样也不能对紫外线掉以轻心，因为 UVA 的穿透力很强，能够直接穿透普通单层玻璃。所以如果长时间坐在靠窗的一些工位啊，或者客厅在窗边啊，又或者每天您是通勤开车的话， UVA 都能透过玻璃照到皮肤上，日积月累会有光老化哦。美好的状态是从每天好好的对待自己开始的，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天气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记得要涂防晒哦。

您的7月22号星期三早上的7: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阳光倾城。刚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应该送给最近陆陆续续收到录取好消息的我们各位的同学们和家长们。我身边就有朋友的家长这个是这个样子的，还挺纠结的啊，因为孩子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期望有的时候其实和家长是不太一样的。有些的孩子特别的想去见一见更大的天空，但有的孩子想留在家里啊，或者是有的家长其实想让孩子留在身边或者不太远的一些地方，所以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小小的 battle。但是我觉得结果终归是好的，都能达到双方共同理解和解的一个目的。所以还是要恭喜最近拿到自己心仪录取通知书的我们的各位孩子们，也恭喜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翻唱改编的《胆小鬼》。在稍后我们听歌过后以及短短的广告过后，我们会连线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星月，来请他聊一聊即将到来的溯源直播。

0: 三伏到三伏贴你还没贴下来吗？来看我们的听众怎么说。
1: 我平时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2: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3: 好，好的不得了，下雨捂着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0: 通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盒子里啊，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三伏天到了，体内的阳气会上升，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4007106109，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打进电话告诉您什么时候贴，贴哪个穴位，所以大家快快行动，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索赢江南京。

0: 选自助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来自助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荷花是廉洁的象征，走进丽水，自制莲子茶，品莲藕美食，去往红色里巷，浸润清廉精神。
3: 和风拂里巷，莲韵应丹心，里巷下河廉政廉学之行开始啦。
2: 荷叶甜甜，廉洁从心，带孩子做一次清廉小使者。
1: 秦源国旅研学欢迎报名，咨询电话 152-4022-6786。

0: 早上7:46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97.5 阳光倾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月。哎，新月老师，
1: 嗨，你好。
0: 哎，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
0: 声音非常的阳光啊。今天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因为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就听到了，马上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会做一个和田玉的媒体溯源直播，所以呢这几天的时候都会和这个您连线啊，然后邀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包括您什么时候去啊，到现场咱们究竟能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好物件，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呢？
1: 对，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呢是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商会的邀请，来到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广东平洲，然后带大家呢进行现场的图文和视频的直播溯源。大家可以进群啊，在我们的群里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很好看的和田玉珠宝，然后呢还有我们频率专属的超底价。那么大家可以搜索我们微信号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微江苏音乐台五字，回复玉这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然后你还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那么昨天呢我们已经直播了一整天了，可以讲我体会了一下这个直播的工作强度啊，但是就是很兴奋也很快乐，因为我就像小老鼠掉进了米缸。
0: 觉得这个也新鲜，那个也好看，恨不得把每一个好的都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对对对，
0: 或者都帮大家去讲讲价，让自己喜欢都能。
1: 对
0: 不对？因为女生啊其实真的很懂这种感觉，就是你看到好的东西你忍不住会和身边比如说你的闺蜜朋友，对吧？
1: 对，太对了。我跟你说我们在的位置呢是广东珠宝玉石商会副会长陶芳芝的宝藏大楼，它就是一个大型的产业闭环，从开矿到最后成品全部都是他家一直在做，所以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然后他平时的这个地方是不对外的，是不零售的，因为他这里本身平洲就是全国的和田玉的溯源地，而这里本身大家都知道，它这个地方原来还有翡翠，翡翠这条线，但是后来呢，就当地就是也开发出了和田玉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这里呢是线下经销商渠道批发的样品展示区，然后这里呢有很多的会长个人的馆藏高货，但是。